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裴老夫人传些话去，全家人这就准备行李跟大车，正收拾的乌烟瘴气的时候，山马关的副将，也就是副总兵刘大鹏来了。谁都知道裴仁基被调走之后，刘大鹏暂时代理总兵，全程就他说了算。老贼宇文化及还特别告诉他监视老裴家的一举一动。他怎么来的？有人向他禀报了，说今天吃过了早饭，有两个生人进了老裴家了，一直没出来。后来还发现老裴家在后院准备了不少大车，准备箱子和行李，看那意思要搬家，不知是为什么。刘大鹏一想，哎呀，看来要来事儿啊，我得亲自去看看，不然出了事情我在丞相面前没法交代。由于礼节的关系，他就带了4名亲兵，亲自赶奔帅府，在门外甩凳下马，告诉人到里边送信，他要求见。等裴老夫人听着信儿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坏了，走不了了，赶紧把王八党谢英登叫到面前说明经过。这哥俩也吓了一跳，真是事出意外呀。两人一想，事到如今就只有拼了，别的招没了。老夫人，请您传话，让这姓刘的进来，别的您就甭管了。王八党谢英登把宝剑拽出来，闪在门的左右。老夫人一看要交手，更害怕了，可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搭了一声请字。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刘德鹏来了，把那4名亲兵留在外院，他打算自己呀看看怎么回事。可刘德鹏进了院里一瞅，可不是吗？院里还有几只箱子，有的盖盖着，有的掀着，丫鬟婆子抱着东西都傻了眼了，在原地那站着，看这意思是要搬家。刘德鹏挑帘就进了屋了，一看老夫人呆呆的在正中坐着，他刚想要说话，就觉着脖子上一股冷气刷就倒了。刘德鹏也是久经大敌，颇有经验嘛，就知道有人要暗箭伤人，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往下来了个大哈腰，王伯党是一箭削空。可谢英登利用这个机会飞起一脚，正蹬到刘德鹏前心上，把他蹬了个仰面朝天，哥俩把他摁住，举宝剑就要杀，一时之间把他杀了，马上强行出关，就得采取这个办法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刘德鹏认出王伯党来了，哎呀，状元爷，住手！状元爷，咱们是熟人。王伯党是状元呐，一般人还不知道，出来是熟人。永三郎就一愣，揉揉眼睛仔细看看这个刘德鹏，瞅着也有点眼熟，所以就没要他的命。你是谁？状元爷，您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不是刘六吗？我大号叫大鹏，当初您当武状元的时候，我还在您府里头当过亲兵头目呢。哦，哎呀，王八蛋真想起来了，那是数年前的事儿了。可不是吗？有个乖孩子叫刘六，挺会来事儿的，围着自己身边转。 有个大事小情，跑腿小舌都是他的事儿。没想到事隔数年，他变了模样了，还当了山马官的大官儿。哎，真没想到。但是人心多变呐，王不挡不能放松警惕。他用宝剑尖指着刘大鹏的脖子：“哦，你真是刘六，可不是我吗？状元爷。” 请您不要误会，我来并无恶意呀。您听我把话说清楚，然后您愿意杀就杀，愿意放就放。好吧，你起来说吧。王八党歇营灯站起来，刘六也起来了，把衣服整理整理。状元爷，我听说您现在在瓦岗寨当了头领。对呀。 当头领又怎么样？不不，我没有恶意啊。另外，您听我说，您的身世我都知道，您的处境我也知道，不用问。你们这是从瓦岗寨来吧？可能要把老裴家的家眷接走吧？对呀。你想怎么样？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是来看一看。 既然跟状元爷咱们遇上了，当年咱怎么好来的，我绝不能坏了您的大事，一定守口如瓶，不对外人说。另外呢，大大小小的，我还是山马官的一口官儿，哎，在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说了算，我一定保护状元爷跟老裴家平平安安离开山马官。
5: 此话当真，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好死。
4: 六六啊，真没想到，你还居然能帮我的忙。哎呀，人嘛，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年状元爷对我不错，我至今不忘啊。不过状元爷，我还有个要求，说吧，什么事儿？将来瓦岗军。 真要打到山马关，那时候对我可千万高抬贵手啊！<笑>你放心，六六，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啊！你对我帮了忙了，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将来有你的好处。好了，我多谢状元爷，事不宜迟。 你们赶紧。

0: 几辆轿车也准备好了，裴老夫人、他女儿裴彩云、裴元龙的妻子、裴元虎的妻子、婆子、老妈，20多人，再加上金银细软、箱子柜，就拉了10几车呀，这还尽量往下甩东西呢。可老夫人什么都舍不得，凡是她喜欢的都装到车上了。一切准备好了，王八党谢英登领着亲兵护送着，这才离开山马关。这个刘德鹏说话还真算数，一点麻烦也没找，派了他的新夫人在后面偷偷的护送，一直看王谢二人走远了，这才回城复命。看来刘德鹏是个聪明人，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啊。按下他咱不说，单说王八党谢英登离开山马关，长出了一口气，这一站一站赶奔河南瓦岗山，路上无话，这一天终于回到金鸡岭。消息传到大寨里，徐茂公秦琼率领全山众将亲自迎接，把王谢二人接进山来，然后把老裴家的家眷让进内宅，因为都是女眷，得女眷陪着。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秦琼的妻子贾氏都出来迎接，把裴老夫人、裴彩云、裴元龙、裴元虎的妻子全都让到里面落座。等裴老夫人进了屋之后，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都是面生的人呢，怎么不见自己的丈夫裴仁基和3个儿子的面呢？他心里着急，又不敢问。等歇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外边有人来报，军师徐茂公来了。时间不大，就见徐军师满面春风走进房中，秦琼的娘就给介绍，这位就是瓦岗寨的军师徐茂公。裴老夫人也站起来了，彼此见过。徐茂公在一旁落座，老夫人路上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军师大人，我有一言想要问一问。
1: 说吧。
0: 我来到瓦岗寨，怎不见我们老爷裴仁基跟我那3儿子呢？
1: 哦，哈哈哈哈，
0: 老夫人，我来就是要跟您说明这件事儿。他们爷四个自从到了瓦岗寨之后非常高兴，我们也处得来，这一点您尽管放心。由于他们是暗中投降瓦岗寨，不便出头露面，咱们还属于保密，不能对外张扬啊。您想，如果消息传到杨广和宇文化及的耳朵里，你们家眷岂不被害呀？出于这种原因，我已经让他们爷4个赶奔金梯关前去压粮运草，昨天晚上刚离开。裴老将军临离开的时候还给你留下另外一封信，请老夫人过目。当然这封信也是套写的笔体，也是一封假信。老夫人拿过来展开一看，是丈夫写的，下边也摁着图章的，意思是说，夫人呐，恐怕你见着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平安到达瓦岗寨了。我跟3儿子过得都挺好，心里非常舒畅。为了保密起见，奉军师之命，我们赶奔金梯关前去压粮运草。你不必着急，如果到了瓦岗寨，你带着家眷就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再有，咱女儿的婚事已定，把她许配给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

0: 天就是吉日良期，赶紧召集他们夫妻完婚，不必等我，我几天内必回。上写千，下坠着万。老夫人心中暗想，这老头怎么越来越糊涂了，把女儿许配给混世魔王，这是终身大事，无论如何你也得赶回来参加呀。偏赶在这时候你上了什么金梯官，看这意思是不能参加，还不让我们等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正在犹豫的时候，徐茂公说话了：“老夫人，信您看明白了吗？”“哦，都看清楚了。”“后日就是吉日良期，不能错过呀。我们瓦岗寨全都准备好了，准备魔王千岁跟王妃两个人成亲，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他军师，既然我家老爷做出决定，那就这么办吧。”
1: 你看老夫人说什么呢？只好同意。
0: 徐茂公点头：“好，那我们马上就操办起来。”徐茂公要的就是这句话，到外边一声令下，瓦岗寨就动上了。前至金鸡岭，后至白龙坡，方圆数百里是张灯结彩呀。瓦岗军这个高兴啊，给魔王办婚事谁不乐？所谓的金龙殿一直到王宫都是红毡铺地，四外都披花挂红啊。到了正日子，夫妻拜罢天地，入了洞房了。这个怎么热闹的劲儿咱不必细说了。可裴彩云呢，穿着一身新娘的衣服，凤冠霞帔，等来到洞房之后，往床上一坐，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姑娘心里头也想，人这一生真是一场噩梦啊。几天前我们还在山马关帅府，几天后到了河南瓦岗山，几天前我是未出贵阁的大姑娘，几天后我居然当了新娘子了。可我爹在信中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才貌双全，不用问，这人错不了。我要能许配给这样的丈夫，这一辈子我也心满意足了。但是这话是不是真的？我爹看上的人我能不能看得上，这还在两说呀。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不愿意，已经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生米做了熟饭了。想的是他一伤心眼泪掉下来了。单说程咬金啊，今天特殊的高兴，帽插宫花，狮子披红，在前大殿轮流着给弟兄们敬酒，大伙轮流着灌他。徐茂公恐怕他喝醉了误事，到了二更天不让大伙敬酒了，让齐国元李禄辉陪着他到新房安寝。这齐国元是瓦岗寨头号大草包，你看打仗没能耐，喝酒一个人顶八个，今天有点喝醉了，驾着程咬金往里边走，一边走一边乐。我说魔王千岁，恭喜你，贺喜你呀、啊！现在你是人财两旺啊、哎、又当了魔王，又娶了王妃，你是没见着这王妃长得可俊了，天仙一样，就冲你这副模样娶这么个好媳妇，真是想也不敢想啊。我打个比方你别不乐意啊，人家裴彩云嫁给你真好比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啊。去你的吧。程咬金也乐了，
1: 这时到了新房的门口了，齐国元、李入辉把门推开，进去吧。程咬金把他们拽住了，哎，着什么急呀、啊？到屋坐会儿，唠扯唠扯啊。这是新房，外人能随便进吗？你就一个人进去吧。他们把程咬金推进去，把门倒带上了。齐国元、李入辉到前厅去，咱不提，单说程咬金。一瞅这新房布置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借着蜡烛的光辉一照，金紫金鳞，飘飘然，好像世外的桃源呢。老程舔着草包肚子往太师椅上一坐，一看新娘子带着盖头在床那儿坐着呢。程咬金心说：“哎呀，想不到我一个卖耙子的出身呢，今天也娶上媳妇了。哎呀，我三哥为了我的婚事操了不少心呐、啊。还听说这姓裴的长得可挺好啊。哎，就凭我老程这副模样，能娶这么个好媳妇，我做梦也梦不着啊。哎，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把盖头掀开，我搂搂。”程咬金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来到新娘裴彩云近前，伸出大手把盖头给撩开了。这盖头啊，还有规定，非得新郎撩不可。掀开之后，借着灯光，程咬金一看，惊呆了。那裴彩云长得太好了，再加上灯下观美人，那简直跟仙女相似，故此程咬金傻了。裴彩云呢，利用这个机会漫闪秋波，看看丈夫，不看则可，这一看呢，嗷一声，裴彩云好像没吓得昏过去，心说这就是才貌双全的混世魔王，我的娘啊，挺大个蓝脑袋，满脑袋红头发，一对大眼努出眶外，狮子鼻，火盆口，又粗又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心里头一翻个说不出什么滋味，暗中叫苦：“爹呀，你把女儿我给坑了！您瞪眼在说瞎话，爹，您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您光为您自己着想，不替女儿着想。”裴彩云心如刀绞，捂着脸往床上一趴就哭开了，把程咬金也弄傻了。他妈，哎呀，挺好的喜事儿，这事儿变成丧事了。程咬金就劝：“夫人，别哭啊，洞房花烛是大喜的日子，我听人家说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四件最快乐的事。”他你哭什么？来，起来起来！他一伸手，裴彩云哭得更厉害了。程咬金明白了，运了半天气呀。姑娘，哎，姑娘，你先别哭，你听我说。你是不是瞅我长得难看呢？不配做你的丈夫。咱可把话说清楚了。我也不乐意。这都是我三哥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一手操办的。他说你乐意，我才娶了你。可我早知道你这样，你就上赶着我姓程的，我也不答应。别看我长得难看，我一辈子不娶媳妇行不行啊？要想别别扭扭的这么过日子，我还犯不上呢。我姑娘，你别哭了啊，不乐意这事就算拉倒，你看谁合适你嫁给谁，就值当没有这么回事儿。我走了。程咬金说到这儿，把帽上的宫花撇到地上了， 把狮子劈红，

0: 也撕下来了，气呼呼转身就走。大达出乎裴彩云的意料之外啊，裴彩云一看呀，哦，这个人还不错呀，要换一般的人，既已经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我就是人家的人了，不管我怎么哭，我怎么闹，我也逃不出人家的手心去了。结果人家魔王不是这种人呐，如果他真走了，这门婚事不算了，那将来怎么办呢？传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还能再嫁夫找主吗？要得罪了瓦岗寨的人，我爹他们能好得了吗？又一想，爸爸爸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也许是我命里该着，非得嫁给他不可。既然生米做了熟饭，我就答应了吧。虽然说程咬金长得难看一些，但是他光明磊落，够个男人的气派，身份也高，我就嫁给他也不算吃亏。裴彩云经过激烈斗争之后，一咕噜身坐起来了。魔王且慢，
1: 怎么还有个商量是怎么的？
0: 魔王千岁，请你不要生气，方才一时我没想开，故此放声痛哭。你我既拜了天地，就是夫妻，我愿意陪着魔王白头到老。
1: 哎，这么想就对了。你放心，俺老程就是模样长得难看点，但是我心是好的，我保证你这一辈子不会吃亏。那个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要找那么个人呢，你有后悔的那一天。夫人，如此说来，我绝不能亏待于你。
2: 안전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더이상선택이아닌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 和裴彩云 入洞房成亲。 裴彩云一开始甭提多别扭了，后来想通了，因此便尤为喜。这三天的夫妻生活简直是蜜里调油啊，百般的温存，甭提这感情多好了。三天转眼过去了，程咬金、裴彩云 得见丈母娘啊，哎呦，这一见着裴老夫人不要紧，老夫人一瞅啊，眼泪就掉下来了。哎呦，我就这么个姑爷，我老头子挨千刀的，你可把姑娘推到火坑里头喽。两旁的人也都犯傻了，程咬金也感觉到非常尴尬，唯独裴彩云 非常从容，看着娘哭，她心里想着心事，知道娘想不开，嫌姑爷难看。好半天，姑娘才站起来：“娘啊，女儿有几句话，打算跟您说，您请到这屋来。”娘儿两个到了没人的房中，裴彩云把门关上就跪下了：“娘，您哭什么？
2: 我哭什么？你还不明白吗？委屈了孩子你，我早知道这样，说什么我也不答应。哟，娘啊，您说错了。魔王千岁乃正人君子，虽然模样长得丑了一些，但心地良善。我爹做主是对的，我们主要要着重人品呐。女儿我
1: 倒心满意足，那么，合着我是多余呀？哦，你乐意，这我犯得上吗？老夫人一想，这事儿真邪门，可又一琢磨，姑娘跟人家过一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既然姑娘没有怨言，我这又何必呢？所以老夫人也就止住悲声了。彩云呐，你觉着不委屈？
2: 不委屈，好了，既然这样，娘，我也就不难过了。和裴彩云跟他娘讲，魔王多体贴，这人多懂人情，这人度量多大，这人眼光多远，和把程咬金说的跟花似的。老太太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论身份来说，人家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 将来得了天下，那是皇上，女儿就是朝阳正宫，我老头子当朝国丈，那我就是全国的老丈母娘。越想越高兴，娘儿俩谈罢多时，二次到了前厅，您说怪不？通过这一段谈话，裴老夫人再看程咬金，也不那么难看了。 相反，瞅着他倒有个男人的气魄啊，怎么瞅怎么顺眼。一家人吃了便饭，高高兴兴到晚间方散。但是老夫人呢，始终有个谜解不开：为什么裴仁基还不回来？那仨儿子还不露面？莫非出了其他的变化不成吗？
1: 转过天来，突然听见瓦岗寨山下炮号连天，咚嗒，咚嗒，咚嗒，咚嗒。裴老夫人不知为什么呢，问手下的婆子跟丫鬟：“这哪里炮响？”有个丫鬟打探消息，不多时进来禀报：“听说隋营出动了无数的兵马，要攻打瓦岗寨。”
2: 啊，又要打仗吗？是这么回事吗？一点不假。今天领兵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公子裴元庆。因为裴元庆的伤已经彻底康复， 小伙子又恢复了当初的健壮。张德斌听着信儿之后立刻升帐，满营众将到齐了，他把大令抄起来，派元庆听令在。听说你伤已经好了，多谢大帅关心，末将的伤彻底好了。嗯，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领兵攻打瓦岗山，末将遵令。等等，裴元庆啊，你可听明白了，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本帅曾经两次开脱你的死罪，今天可是最后一回了。现在你病也没了，伤也好了，你什么借口可都没有了。如果今天你不能一鼓作气夺回瓦岗山，你不能把这帮降马给平了，裴元庆，到了那时候休怪本帅无情，我是格杀勿论，你懂吗？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说吧。怎么，您叫我一个人领着5000军兵今天就夺回瓦岗山？
1: 对，
2: 一点含糊都没有，叫你踏平贼穴，扫平乱党，这你还不明白吗？大帅，5000人马恐怕不要说了，你还讲什么价钱吗？我对你就够意思了，一忍不能再忍，废话少说，下去。裴元庆一听，这不强人所难吗？合着这又加码了，打胜仗都不行，必须得把瓦岗山扫平了。也慢说是我呀，我就10个裴元庆也恐怕难办到。他这么一犹豫的功夫，张德斌起了怀疑的心了。哎，裴元庆，你想什么呢？末将没想什么。不对吧，你是不是算计着这仗能打你就打，不能打你打算逃跑是不是？末将不敢。哼，裴元庆啊，你别跟我使心眼儿，你还差得多，我恐怕你临阵脱逃，因此我要叫你爹跟你俩哥哥做人质。来呀，把裴仁基、裴元龙、裴元虎给我绑了。一声令下，把这爷仨给捆上了。张德斌告诉裴元庆，你看见没，如果你按我说的办到了，不但没罪你还有功，如果你想花花点子，或者你办不到，我先杀你爹跟你哥哥，而后杀你。这老家伙真够毒辣的，把裴元庆气得浑身力抖啊，眼瞅着爹跟俩哥哥被压下去了。事到了现在，只有一条路，只能胜不能败。为了救爹跟哥哥，裴元庆就豁出去了，只好气呼呼在辕门外提锤上马，点兵5000，是兵发瓦岗山。由于他脑袋里有正统观念，对这个朝廷、对皇上不敢说半点不字。他认为皇上啊，到什么时候也是皇上，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当臣子的只有对国家尽忠，不能说别的。对于张德斌等人，这种人应该铲除，但是对隋朝应当忠心不二。您看他老这么想还好得了吗？单说裴元庆啊，把一肚子怒气全撒向瓦岗山，心说就是你们折腾的，没有你们，我们老裴家也不至于倒这么大霉，我一定跟尔等势不两立。裴元庆来到金鸡岭石头城下，讨地骂阵，早有人 到金龙殿禀报魔王。程咬金闻信之后问徐茂公：“三哥，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无量天尊，恭喜魔王，贺喜四帝呀！今天咱们就要收裴元庆，能那么简单吗？时机已经成熟了，你就瞧好吧。来，众将，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两队。徐茂公全都安排好了，瓦岗寨就亮了全队。程咬金和秦琼在石头城上观战，徐茂公率领五虎八彪上将，点精兵一万在关前列队。徐茂公一马当先，跟裴元庆打了照面，离老远就乐：“裴三公子，你伤势已经好了吗？贫道非常挂念呐，看你如此精力充沛，真是可喜可贺。”呸！徐茂公，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你乃是朝廷的反叛，十恶不赦。我就知道要扫平贼窝，将尔等刃刃诛绝，拿命来！嘡亮亮亮亮亮！他把两柄大锤一碰，徐茂公一点都不着急，很从容地对他说：“裴三将军，不管好话坏话，你得允许我讲完呢。前者我说的话，大概你还没忘吧？你想想，你在张德斌帐前听用，还有你的好吗？前者，你迷了双眼，张德斌不但不同情，相反还要活活把你打死。结果你家气伤寒，一病不起。作为主帅的张德斌命令军医不准给你治伤，有没有这事儿？后来你们是不是偷着到广德堂请了个先生？是那位先生用了五副药才把你给救活了。你知道那先生是谁不？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嗨，我派的人我怎么不清楚？给你治伤的那位就是我磕头的大哥魏征是也。裴元庆啊，不管你怎么瞧不起我们，我们门心无愧，在你危难的关头，我们仍然派人给你治伤，从死里把你救活。从人道上这一点来说，你也应当感谢我们吧。那张德斌这回逼着你出兵建帐，而且强迫你扫平瓦岗山，简直是强人所难呐。裴三公子，你心里头最清楚，就凭你一个人五千人马扫平瓦岗山是谈何容易。你就把隋朝全部人马全拉来，你也不能把我奈何。裴三公子啊，今天可就到了紧急关头了，你怎么办吧？你要能投靠我们瓦岗山，我们助你一臂之力，救你爹，救你哥哥，杀死张德斌，给你报仇雪恨。只要你保了混世魔王，我们准保不屈你的材料，准保叫你过得舒畅。如果不听贫道良言相劝，你可是死路一条啊！哎呀，裴元庆心说，这姓徐的是能掐会算吧？他怎么对我们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他说的怎么那么对啊？但又一想，你说的再对也不行，你是朝廷的反叛，咱俩没有共同的语言。 今天我只有一死而战。裴元庆想的这催马摇锤是直奔徐茂公，徐茂公一拨马闪到旁边了。裴三公子，看来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吧，既然那样，今天我就叫你尝尝瓦岗寨的厉害。说着话，徐茂公把令字旗往空中一举，唰唰往左右摇晃了两下。再看瓦岗寨的五虎八彪13员上将，骑撒战马，乱斗交环，各举兵刃就冲上来了。单雄信、舞动金钉枣阳槊，王君可舞动青龙偃月刀，铁面判官尤俊达紧抖三股托天叉，王伯党谢英登、盛宴师丁天庆，大家过来把裴元庆就困在当中。今天裴元庆豁出去了，把两柄银锤舞动如飞，会战13员上将。但是徐茂公有话，今天可不能伤着裴元庆。大伙都是假打假战，应付应付这个场面。打斗到20几个回合，13员大将是抽身便走。再看人家奔金鸡岭东北的方向下去了。单雄信就说：“哎，裴元庆，有胆子没？要扫平我们瓦岗山，你光在门口转悠不行啊，你敢深入到山里边去吗？有种的你随谋来。”裴元庆性骄气傲，根本就不听这一套啊，因此双脚点蹬，马往前蹄，跟闪电一般就追下去了，把那5000军兵远远地甩到后边。可是拐过两座山环，再找这13员上将是踪迹不见。哎呀呀！裴元庆心想：哎呀，怪我，脑瓜一热，我上了当了。莫不是他们布下天罗地网，要置我于死地不成？不行，我还得回两军阵。说着话拨转马头打算回来，结果一看呢，坏了，不认得道，刚才光顾追了，也没看路边的记号，回头一瞅这山都一个模样，不知道从哪儿能到前边去。这把他急得骑着马踏踏来回之转。正在这时，就听半山腰鼓乐齐鸣啊，什么声音？他立马停锤，掌面往上一看，就见高打一把九曲歪把黄罗伞，程咬金在半山腰坐着呢，左右站着几十名大将，那徐茂公笑笑呵呵也

0: 在魔王的身边。
1: 就听程咬金说，裴三公子别打了，你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累生双翅也飞不出瓦缸了，投降吧。只有投降归顺才是光明大道，不然恐怕你死无葬身之地呀。
0: 程咬金，你拿命来。
1: 他准备冲上山坡抓程咬金，那能上得去吗？一是没道，二那上面埋伏着500弓箭手，一顿乱箭就得把他射成刺猬呀。把裴元庆急得干咋呼，没有用武之地。徐茂公，你们算什么能耐？你们张口叫我投降，闭口叫我归顺，但是你得让你公子心服口服啊！哪怕你们找出一个能跟我武艺相平的，我心里也服气。就凭你们这些人攒鸡毛凑胆子，一点能耐都没有，三爷能跟你们合伙吗？哦，裴元庆，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服啊？你认为我们瓦岗寨上都是饭桶，要找出一个能把你降服的，你也就服气了，对不对？
0: 对，
1: 恐怕你们没有。好嘞，既然如此，我就请出一位陪你战几趟，叫你知道知道瓦岗寨也不是没有高人。徐茂公说的是，把令子旗二次举到空中，唰唰唰晃了三晃，再看山坡上嗷一声啊，窜起一个人去。你说这位也毛愣点，往下一窜，一步踩空了，顺着山坡轱辘下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裴元庆一看完了，非摔死不可，你倒小心点，你咋那么毛愣啊？结果他猜错了，这个人轱辘到地上之后，一个鲤鱼打挺，嘣儿站起来了。裴元庆这才看清楚，见此人真好像半截子黑塔相似，头似麦斗，眼如钢铃，肉乎乎的大鼻子，方海口，两只大圆包耳朵，项短脖粗，是膀炸腰圆，肚大腰寒，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掌中擎着一条丈八大铁枪。那要说来的谁呀？正是傻英雄金狮孟奔罗世信。经过跟裴元庆几次较量，徐茂公看出来了，要想能把他制服的只有罗世信，别人谁也不行啊。但这罗世信呢，那是瓦岗寨的宝贝，虽然说魔王加封他战殿大将军之职，有时候打仗他也跟着，但是那是客情，因为秦母有约法在前，秦母跟徐茂公、秦琼都说过，说世信呢是个傻孩子，缺个心眼儿，这是我心头上的一块肉，老跟着你们到战场上去，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活活就得把我疼死。徐茂公、秦琼都答应了，故此傻英雄啊就回了内宅了，多日没有露面。为了收裴元庆，置裴三公子一个心服口服，不得不用罗世信。这两天呢，秦琼跟徐茂公就跟秦母商议，娘啊，您开开恩，把傻兄弟借我们一用，待收服裴元庆之后，让我傻兄弟就回到您的身边。最后秦母才同意，但是你们必须保证我这傻儿子不出危险。等罗世信到了前边，乐坏了。

0: 倍倍之棒。问徐茂公跟秦琼，你们叫我干什么？世信呐，叫你打一场硬仗。
1: 打谁？
0: 有个最了不起的英雄叫裴元庆，
1: 他有多大能耐？
0: 哎呀，怎么瓦岗山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胯下把掌中锤，力大无边。
1: 我就不信，他是没遇上我，遇上我，我拎起他来把他摔死。
0: 是啊，正因为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我们才把你借来。不过世信呐，我们要收裴元庆，可不是要死的。你能把他收服，那才是上策。像你说那样，不是把他摔死，就是把脑袋拧下来，我们可不答应。
1: 嚯，还得要活的。
0: 对，秦琼就说：“兄弟，这是命令，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你懂吗？”
1: 哥哥说话，我哪能不听呢？那姓裴的在哪儿呢？
0: 你等着吧，很快就能见面。傻英雄急不可待，在半山腰这儿正着急呢。裴元庆到了，军师这一叫他出面，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脚蹬空，才从山坡上轱辘下来。摔得虽然挺疼，但是他见着裴元庆，把疼劲儿也忘了。咧着大嘴嘿嘿一笑，
1: 闹了半天是小白脸子。来来来，咱两个人大战三百合。
2: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